0: 点，走过大学路的那段红墙，墙头探出几朵凌霄花，在风里轻轻晃。心里想的是，这个时间的青岛，总让人想多走几步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美。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美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美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暖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我的内容的话，记得搜我的账号名字啊，叫你滴，然后滴是水滴石穿的滴，你滴然后啊。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。青岛市气象台今天早间6点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。青岛市区呢，今天白天晴间多云，北风3到4级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北风3到4级。今天最高气温27摄氏度，最低气温19摄氏度，相对湿度30%到70%。

风转南风三到四级，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，南风三到四级喽。北风转南风三到四级，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，南风三到四级喽。

北风转南风三到四级，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，南风三到四级喽。北风转南风三到四级，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，南风三到四级喽。

0: 现城市尚未喧嚣 ，Stand your own tempo。
1: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
0: ，It's my choice。
1: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，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。
0: 我来啦！不必完美，先把状态打开。
1: Every morning,
0: every tempo,
1: high five tempo。
2: 好大一棵树，好大一棵树，好大一棵树，天上的星星它北斗啊。

go。来了我的好宝们，说到啊你跟你老师之间的那些故事，咱们今天问了，因为教师节嘛，想问问大家伙儿，就你最喜欢的老师是什么样的啊。看看大家伙儿留言。百姓照说教师节挺能给自己整活的呀，厚厚老师。嗯，我不一直，我不每天都在整活吗？那听我节目这么长时间了，还不了解我啊？先生说了，厚厚也是一棵大树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胖了？你跟我说实话。一只螃蟹说，我记得小学的时候，我们的美术老师给我们唱了一首祝你平安，然后他也哭，我们跟着也哭。为啥呀？为什么唱祝你平安哭呢？多么美好的祝福的歌曲呀，祝你平安，好好祝你平安。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唱太难听了啊？小心江湖说了，上学的时候被老师管，现在被老师夫人管，逃脱不了老师管教了。嗯，所以你最后就是找了个老师结婚了是吗？哎，欢迎新朋友布衣神像啊，这朋友你是不是头一次来啊？啊，我这没见过你，你以后常来啊，咱俩熟悉熟悉。哎，你就跟我这

系统啊、制度啊，都在这个不断的完善。而且呢，在师德教育方面呢，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啊。现在的孩子们要比我们当年幸福的很多啊。

0: 3，
1: 很不错。兜兜转转这么多球队啊，这个登哥总算是遇到懂他的队伍了。这个合同兼顾保障和选择权啊，算是双向奔赴了。这下骑士阵容的这个稳定性也是拉满了。新赛季啊，继续冲冠，球迷这下有盼头了。所以说，想问一下我的宝们，你最喜欢的篮球球员是谁？可以来跟我们这个讨论一下，你最喜欢的篮球的球员是谁啊？我先说。

0: 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。
1: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，
2: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，
3: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，
4: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。
2: 带着执着、美妙、轻快，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，
1: 锻炼身体，学习外语，
4: 别人给的承诺，自己设定的目标，还有更多人的期许，你也正

大虫罗德曼的，然后小新江湖说喜欢乔丹、科比、詹姆斯、杜兰特、库里。先生说喜欢乔丹。圆欢之父说女篮三连胜了，今晚我要看一看，几点？我也想看看。先生说喜欢樱木花道。哎，一说这个詹姆斯的时候，就群里边开始吵起来了。看看大家伙谁答的又快又准，而且答对的最多，并且之前没有拿到过我。看看大家伙谁答的又快又准，而且答对的最多，并且之前没有拿到过我们915的任何的奖品，我就把这个门票送给他，好不好？来吧，看一下宝们的留言。说到最喜欢的老师，布衣神像说了，我最喜欢的是初中的语文老师，因为他让我去办公室写作业，害得我没吃午饭，结果我把办公室所有的老师的午饭都吃了。你也是，就是年轻就是好，我想说，你现在想让我吃这么多饭，我都吃不进去。咋的了，宝啊？从小饿成这德行啊？办公室所有老师午饭你全吃了？哎呀，你看这要不怎么说呢？再苦不能苦孩子呀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家长不给饭呢，饿成这样。说到你们最喜欢的球星，白清照说最喜欢库里，还有这个小伙伴 Vic 说最喜欢的是威少退役了。威少是哪个威呀？哪谁有比我还威吗？布衣神像说喜欢大虫罗德曼的，然后小新江湖说喜欢乔丹、科比、詹姆斯、杜兰特、库里。先生说喜欢乔丹。圆欢之父说女篮三连胜了，今晚我要看一看，几点？我也想看看。先生说喜欢樱木花道。哎，一说这个詹姆斯的时候，就群里边开始吵起来了。算了，我不参与了。小新说女篮三分险胜波多黎各，四分之一决赛对法国女篮，那我必须给咱中国女篮加油啊。还有一只螃蟹说了，运会派上学的时候，那美术。

0: 请回答。哎，你别看咱二群人少，但是二群里的小伙伴答题全对呀、啊，就是速度上差一点儿。
1: 摇头闹，
0: 要打招呼喊哈喽，哈喽哈喽哈哈喽。十四五六啊，六月六看不笑，陈打六九头。
2: 还这么高，张姐姐太难受。
0: 你说难受不难受？哎，这还得是一群快呀。没错，答案就是伦敦啊，这是就像我们赵老师说的，这是正宗的伦敦人。嗨嗨，嗯哼嗯哼。来是 come 去是 go， 点头 yes 摇头 no。 来第三题，西藏布达拉宫最初是松赞干布为了迎接谁而兴建的啊？请作答。说咱西藏的布。

0: 会在群里面艾特中奖的小伙伴啊，我会艾特他，然后记得来私信我。如果你被我艾特的话，记得来私信我，我告诉你怎样领票啊。
1: 错了，
2: 如果语言都能表达，还要音乐干什么？